하바시레 브라진 데치 버시 오시 자카라제도 아야 베자세다가 빠져버리는 거 마마에서 그것도 세 파워시레 바지 버지 버시 좀 하다 보죠. 그런 좀 만들 자도 이거 받아 주는 데 잡아 미안해 잡아 이제 제가 그 메시지 보내 가지고 그런 이 장을 주는 거 좀 이제 받아 버려 봐. 너무 못 받아 주고 좀 내 좀 이제 나도 되게 이제 잘 받아 줘 보내서 내가 잘 만드는 이 이런 무슨 얘기 지금 내 좀 내 이런 거 좀 무슨 얘기 좀 하자 좀 내가 좀 받아 주세요. 이제 지금 무슨 만나는 데도 좀 해서 좀 대상 내가 말하지 뭐든 전에 그 아무로 상대 전방으로 그 장면에서 어떤 느낌을 못 받는데 그런데 가라 와서 통과를 하는데 그런데 이제 저거 가고 가서 내가 뭐 무슨 저도 보다 양대에서 사람들 말하고 좀 그거 등에도 아주 대도 같은 데서 말하고 좀 되는 나는데 너를 보면서 뭐 많이 말하고 주제 좀 되는데 가라 와서 좀 저거 좀 내가 리스 좀 내가 되게 잡아 가지고 말하고 좀 상대 이제 아주 와서 말하고 좀 말하고 하는 다음에 다음에 진이 이제 배다 보다 진이 잡아 가지고 말하고 말하고 뭐 하는 말하고 저거 되면 다 맞지 이 병도 돼 봐. 我真的在这里说真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经在线上现在把它做重点的给大家把它重点的给现在把它做的一些工作这当天把老周中间这个当天把他们中间这个这他妈的这个这个工作老周这个就准备才把他们把学费的你们再给时间去什么的时间都读一读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这些来就把我们做的就把我们做的这些忙人把他们做这些真的那么多些没这些没没那他们这些方面就是我什么就做到吧大把这怎么就不怕他们每年这边说这些然后到他什么今天才来吧有时间这些什么就还有时间了这把就我们这些什么这些老周刚才就是把什么那什么今老周刚才就是把什么现在都是些中央的，就三八线没加维的，就是啊，就看他们这都是些，就搞出多东西，这个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三八线没加维些中央，不就就什么，我把俺们的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两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说两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说两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些他妈的东西，把两没得把鸡巴，啊，就身边鸡巴就是脑袋，就是那什么就是什么，看不得把鸡巴鸡巴炸，谁要说那么些不得了，我就太爽了，我没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是吧？那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妈的就把那些那么老多，从年这些干的吧，这些老当都不强了。我给叫他们，真的真的，我给叫他们工作，说就不能给些生活了。你们这些是吧？从那么老多，年这些干的吧，就以前都就是吧，看了也没得吧，就没得吧，这些什么地方过呢？啊，那就些生活了，我没就了。就这些，我们都天不说不说，我白天一下把刀把枪就买了，就是吧？从年这今年嘛，老早不是说白天一下把刀把枪就买了，就是吧？一下白天不就把就一下把。也下别听不懂说把戏，看我们送把灯也听不懂说把马进门为什么也是来把他做了，这个这个还从多了，就去什么都听不懂，我听什么都懂，其实我们都听不懂说话，没吧？他什么就这了，当然提醒一下吧，那天哪他妈没把刀。这个他妈中间的了，三年嘛，那就是中间的，忙不着，他妈了，他们也去，让他们了，就把就把那中间看，那他就当不着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把，就把他先把个中间的，这个他妈了就要看看缺的，你知道吗？那他就看缺的，就是忙不着，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就让他们就把就把那中间看，让他就当不着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把，就把他。起拉什么？就嘛打起拉什么起？就这个么子也起？啊，就嘛呗，就人家他妈拉，他没起来了，都那么就把就完了，总之上班三八千不做了，他妈反正他妈，现在晚上他妈的啊，中点了就总之上班三八千不做了，也上街几个男人过，结巴嘛也上街去了，给别打了结巴嘛一些。啊，就上街不打，他妈的，你给我接进来，上街不打，他妈的给别打了，他基本就上班三八千不做了，就嘛，啊，就看到他就差不多的，这些吧，他身边的吧，就他妈你们就把他打的，有些白些多啊，就等你今天白些的，老就我身边这他妈的，上街不打，他们把接进来，都把就这接进来，啊，就上街三八三八千不打的。大多都现在就是把他们身边都是些把门人，身边都都是些把门人，说都是些把门人，他都都是些就把门就被接了吧，接了吧，接了接上了什么钱包子的，他说都是些把他去没把养这些没就的，就当年这些没把他养，就我们就到天津去，他就看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就说都就那些天津大概他都是怎么就什么这样多，怎么他说什么还说什么就就那看的，就他没把他。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在街上做点把了脚尖，身边钱多，就把大叔他妈都把看上，他妈脚尖了，再接点钱来了，就把这什么小家老板说没接，说没接，没接，没接，老太远了，这里你下边就那么大的，谁打过来先把？
singdabara sheba nama ji chwe nama jangala pangwala chanda chwe mayba nama tate me she tungkwa shen yaga chungten de yiga teta mara chodke jika tongto la chod di jen nama dwa sem na di jen shabe kong lang me banga daba dobe chidu ma daba khan jebe chwe de yata chwe de khan yang yun yang ma te jen shabe chwe kate khan yang ten yang ma te jika daba la chungten de la chodka mara chodke jika chungten de la chungten de ta ke chungten de je sume tue daba khan di jen shabe kong lang me banga daba dobe chidu ma daba khan jebe chwe de khan yang ma jeba na su

0: 那这是你们就是什么的？你那么没生意，那么什么你们这边，反正没见到你那么什么厂，那么估计吧，但是那个那个多少就，然后就那那是你们这边什么的，那个没生意，那你们这边就现在在，他把质量，他把设备什么的那个质量，他妈不得行嘛，他把设备什么的，那么就东西那些不是，然后就那么的那么。那咱们这话，那不就把这把他，那来干这样，咱们怎么办呢？你这边现在这下边是的，现在他们就说你们把怎么办？他们就说你们说你们这把他什么办？现在他什么办？怎么就现在他们这，现在他们这安全就差不多了，他们就是在这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就去跟他们那的，你把他们弄的，这些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
1: D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vi, Geji Gundu Taveto, Pyog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他在整个城南街啊街啊本来城南南巴街啊嘛街巴上在看着街啊我和沙巴上在这一年嘛家上在街下在做做大洋南巴街嘛街啊嘛嘛